0: 为什么我听你在说在鼓励高端三十七位强生的第一点，一个三秒 DC and free firearms 去下生往南哦。
1: Thank you.